0: 什么样的？
1: 是什么样的？
2: 不知道手机在设计之初啊，我们的工程师们就把那些啊风险会排除在外了，只要我们正常放心的去使用就好。那剩下的可能会出现的一点和电池相关的安全问题哈，往往不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充电，而是啊，比如说用啊一块钱或者是9.99块包邮的这种120万极速闪充充电头哈。等等，这种太大的噱头，你要想一想你的手机能不能接受得了。所以简单来讲吧，我们画个重点，只要你的手机呢，手机电池是正常的使用年限范围内啊，你使用的这些配件设备，充电线啦，充电头啦，它都是啊正常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产品，那么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高铁上用还是你边用边充电啊，基本上来讲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下一次加速群里再有这样类似的分享的时候，你也可以出来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你听到的观点和说法。

好、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它终究是要在现实的人际观众当中去感受的。但算法呢，逃避了孤独，你真的就可以从这种逃避当中找到真正的治愈吗？从 AI 的回答当中得到快速的情绪价值以后，也许啊，回过头来再看到现实的生活，你现实的困境依然还在，或许跳出 AI 的温情幻境，接纳现实人际关系的不完美，在真实

0: cul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1: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那个地方去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2: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3: 世界文学之都，
2: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金陵之声，
2: 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3: 听阿树，
2: 快乐上班路，
3: 快乐上班路。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生。

0: 这个时间段呢，还有几条消息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一下哈。首先推荐一下我们树苗福利，阿树出国都要带上的黑枸杞原浆，推荐给大家。黑枸杞呢有13种微量元素，也是自然界植物当中已知的花青素含量最高的，那人体呢也是比较容易吸收的。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哈，平时如果有眼睛干涩疲劳或者是睡眠不好的，都可以每天喝上一到两袋。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黑枸杞原浆配料表当中也只有中宁枸杞原浆，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99是5盒，189是10盒，每盒有7袋。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97 精灵之声，底部留言区回复阿树就可以添加起位咨询购买喽。如果你在这样的三伏天依然会觉得白天的时候疲惫乏力，晚上也睡眠不好，饭后呢腹胀不消化，那典型的就是脾虚湿盛的表现了哈。那我们孙逸修教授研制的茯苓山药膏有10味食材精准配比，为脾胃和祛湿寒而生，特别适合这个时节呢啊，家里的老人和这个儿童也是可以来放心吃的。那么脾胃虚弱的人可以放心吃，儿童可以放心吃。我们现在的这个价格呢是8盒装啊，378元，16。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幕府西路往郑和北路方向车流量大，一直缓行到武塘广场隧道内。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还是有着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排队。绕城公路现在除了内环南线出口附近车流量大以外，铁心桥路段马群枢纽附近、华电北路出口附近都是有车辆明显积压的情况。快速内环排队距离最长的依旧是应天大街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尾延伸超出了大教堂隧道。吉星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都是车多缓行。红山路和

0: 玄武大道现在往新庄往玄武湖隧道方向车辆通行非常拥挤，平均要等待15分钟。地面主干道广州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积压放不动，中山东路在清溪路的路口往新街口方向车辆排队延伸进了卫岗隧道，现在的中山南路在三山街附近由南向北方向以及共青团路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提醒到您，8月5号到8月17号每天的0点到5点，南京燕子矶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通行，那么车辆可以从长江大桥、八卦洲大桥、新生围大桥等其他过江通道来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是对自己身体最负责任的投资，这份投资时间越久回报越丰厚。早睡一小时给我们带来很大变化，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之后第二天浑身乏力，注意力不集中，连情绪都变得容易波动。试着早睡一个小时，生活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早睡一小时最先改变的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当我们拥有充足的睡眠之后，就会发现原来不用依靠咖啡和浓茶也能拥有充沛的精力，工作时效率更高，做事时更有耐心，连面对生活中的小挫折都多了一份从容和底气。这份变化还藏在我们的情绪和心态里，熬夜会放大焦虑和内耗，让我们在深夜里胡思乱想，陷入负面情绪的循环，而早睡能给情绪一个缓冲的空间，那些曾经让我们纠结烦躁的小事会慢慢变得不值一提，我们会更懂得珍惜当下，更能感受到生活中的小美好。这份由内而外的松弛是生活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如何做到早睡一小时？早睡一小时对很多人来说并没有那么容易，可能是因为放不下手机，舍不得让这一天结束，或者因为还没有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其实不必追求一步到位，每天试着提前10分钟上床，就能慢慢养成早睡的习惯。想要做到早睡一小时，也要学会给自己的生活留白。睡前半小时喝一杯温牛奶，读一本舒缓的书，听一段轻柔的音乐，让身心慢慢从白天的忙碌中抽离，慢慢进入放松的状态，为睡眠做好准备。我们也要学会合理规划时间，有些人熬夜并不是因为太忙，而是因为拖延，把白天能够完成的事情拖到晚上，最后不得不熬夜赶工。试着提前规划好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提高白天的效率，拒绝不必要的拖延，把晚上的时间留给休息，留给自己。愿你在每一个安稳的睡眠里积蓄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温柔和明亮。

0: 就请我们节目的主理人为各位领导送上青藏高原。
1: 我觉得这歌特别好，因为说明我们的节目一直站在全国最高的地方。
0: 对对对对，雷老师高处不胜寒。
1: 好的好的，
0: 对对对，来小雷老师，我们已经讲了好多废话了，你准备？
1: 对
0: 对对对，哎，真的是，就是有他在，你每一天都好开心。
1: 哎，
0: 但你说他妈妈，他是真的就这么开心，他没有烦恼吗？
2: 昨天回家抱到高飞，不哭了吗？
0: 也是一种释放，
2: 我失散苦了。我压力全部释放出来，感谢你，
1: 是真的。
0: 哎呦，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旅行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开心。
2: 对
0: 对，
3: 而且在旅行当中啊。一段时间的同行，你真的可以看出来每一个人他真实的样子。
1: 嗯、对，
3: 你看这次咱们行程，你要说山东凉快，其实山东不
1: 热，
3: 不比南京就好到哪儿去、啊。
1: 对对
0: 对，
3: 全程所有的小朋友，最大的也就上高一，
1: 嗯、
3: 然后最小的还没上一年级。
1: 哦，
3: 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非常好，全程跟完。
0: 家教教育的好，
3: 对，
1: 这是妈妈带的好啊。
0: 嗯、
1: 对，
0: 教育的好。
1: 是，哎，泰山顶上热不热？
3: 我没上去、
1: 哎、啊。
0: 呀，雷老师故意的吧？
1: 好的，我来听刘德华的《掌声响起》。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
5: 孤独站在
4: 这里才是我们亲子挑选加速人的放心好。

0: 温。
1: 好，
0: 8月3号改版的第一天，花2个小时大家尽心的听吧，哔哩吧吧早上好，辛苦啦，磊哥、娜姐、肉哥、刘姨。
2: 磊磊、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3: 早上好。
2: 哎呀，听说小肉从山东回来就感冒了，多多保重啊！这个天热，开着空调，一直又不通，那会很难受哦。我正好我想买一块洗面奶，有什么山茶花的，我来看看。
1: 哎，刘姨，她要买洗面奶，你有推荐了？
4: 我们目前好像没有山茶花味道的洗面奶。啊，你可以问一下客服看看。
1: 好，
5: 倒是可以像刚刚那位早饭来推荐我们之前谈动系列的沐浴露和洗发水。
1: 这两天我在家洗澡洗头，就是已经谈动系列用起来了。
5: 嗯，洗发水怎么样？
1: 我跟你讲，这两个瓶子放在一起，你容易混淆。
5: 嗯，
1: 到底是哪个是沐浴液，哪个是洗发水？我告诉大家，沐浴液是氧。沐浴液是透明的，洗发水是白色的。
5: 哦，你是通过挤出来的液体？
1: 我没记错吧？
5: 对的，对的，是的，
1: 我没有说错吧？
4: 没错，没错，
1: 没错。
5: 因为我们的洗发水是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
1: 那个，特别是沐浴液洗完之后，那个就是那种檀木香的味道，不刺鼻，但是隐隐约约很舒服，让你身体变得很高级。然后那个洗发水，它正是起到了那种啊，就是毕竟有鱼子酱，
5: 对，
1: 养护你的头发，高颅顶，但同时。头发又不是很干燥，但又很蓬松，
5: 就是非常顺滑。
1: 对对对，
5: 所以这个系列真的是很好，性价比也好，79块钱，
1: 对，
5: 到手你可以有两个选择，要么两瓶洗发水，要么洗发水和护发膜，两个选择都 OK。
1: 刘姨介绍一下啊，
4: 我们刚刚娜姐说的是我们鱼子酱的氨基酸洗护组合，你可以洗发水两瓶，或者洗发水加。那个发膜到手是79，同时我们还送10毫升小样9支，这个洗起来就是持久留香，你的头发会非常的柔顺蓬松。
5: 对
1: 对，所以每天我们把自己的心情给整好了啊，一天无论怎样你就是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5: 即便今天你有点头疼脑热，或者是觉得颈椎啊腰啊腿啊不舒服，
1: 是
5: 没关系，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
1: 对
5: 对吧、机器用久了时间它还需要有一个修理的过程。
1: 现在娜娜手上拿着了一篇沉甸甸的我们一位早饭写来的文字稿，
5: 我们要感谢这位早饭，他的微信名叫洛奇，对于我们的120分钟超长改版，哎，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
1: 呀，真好感动啊。
5: 他说，磊磊、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时光荏苒，岁月无声，不知不觉滴滴巴巴早上好已经陪伴走过整整26年的晨光朝夕，温暖相伴。这档晨间的广播节目早已不只是一档简单的晨间播报，它更是无数听众清晨餐桌旁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滴滴爸爸早上好，是刻在几代人青春

0: 这是刘星的一首歌，有回忆的人，
1: 有回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发现你总是在不断的回忆，也有可能
2: 现在过得不好。
1: 但是有一种啊，两个人之间一段恋情的结束，然后人家说最残酷的事情就是让对方去后悔吧。
0: 哎，是，现在小肉就做了这件事情。
1: 他是让谁去后悔了？前女友啊，
3: 那倒不是。
1: 前女友经常有事没事就在电台旁边的小巷徘徊，
0: 哎，就期待跟他的偶遇。
1: 对，下雨天撑着一把油纸伞，
3: 走在没有人的以下。
1: 哎，你看你现在都可以这样调侃前女友，说明从你内心放下了。
0: 哎，刘毅，我跟你讲啊，你的人生就缺一个体验。就你就缺失恋这件体验。
1: 哎呀真的，我觉得刘仪他的
2: 大可不必。
1: 他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你是属于那种开窍比较晚，就比较晚熟的男生。
0: 他比较务实，我觉得他比较务实。
2: 不只是之前贪玩。
1: 所以你那时候为什么上学的时候没有谈恋爱呢？
2: 太胖了，加贪玩，爱玩游戏。
1: 真的，那时候是因为很胖，没有自信。
2: 对。加爱玩游戏，那简直是一天能从早玩。

0: 的玩。
1: 所以就是他占据了你所有的注意力。
2: 对，
1: 哦，难怪，
2: 就是他没有分，没有需要来分神的时间了。
1: 他精力有限，
2: 然后倒床就睡。今天我们多了一个小时，后面一个小时我们要听到早饭门发来的祝贺的微信语音，我们继续来听啊，有好多小肉，嗯，今天给小肉老师点个赞，
1: 哎，小肉老师，
2: 小肉
1: 老师，
2: 谢谢
1: 这个耳机戴的高都去洗了把脸哦，
0: 哎，对，不是不是，今天的语音真的是太踊跃了，
3: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嗯，
3: 期待的8月3号终于到了，
2: 好，
3: 一个上午的2小时，嗯，幸福感直接拉满，真的直接拉满哟，
2: 啊，谢谢。
4: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
4: 好，这是我第一次留言，
2: 嗯，
4: 啊，我今天呢想推荐一下，强推那个爆炸盐，
2: 哦，爆炸盐，
1: 爆炸盐
4: 买了之后呢哈，用在了两个地方，
2: 嗯，
4: 第一个是现在夏天嘛，有时候夏天
2: 早饭再推荐爆炸盐，
4: 那种馊味啊，
2: 啊，
4: 嗯，它那个去除这个味道的效果非常好，
2: 嗯，
1: 啊，去味，
4: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家里有老公爱出油的那种床单啊，会有那种脑油味的啊，
2: 对对对对对，
4: 啊，你
2: 枕巾上全是味儿。
4: 床单之前，啊，被套之前，然后把它放在那个爆炸盐里面泡一下，然后再洗，去除那个黄渍，还有那种味道哈，也非常非常棒。
2: 哇！
1: 而且我觉得爆炸盐它还可以让衣服出新，
2: 对，
1: 就是用过以后就觉得
2: 白 T， 特别是白 T， 刘姨你介绍一下啊，
5: 这个爆炸盐是肉哥
2: 亲自溯源的，
5: 对，去南通溯源过的，
2: 对，
5: 价格非常优惠，
2: 嗯，
5: 原价139，我们有两个组合，
2: 嗯，
5: 三瓶爆炸盐再加去渍笔，
2: 嗯，
5: 或者是四瓶爆炸盐，
2: 嗯，
5: 这个爆炸盐呢，它是这样的，是冷水速溶，不需要放热水，
2: 嗯，
5: 活氧、表活加生物酶，你不需要戴手套，不伤手，以及不加荧光剂、防腐剂、香精，哦，它对衣服没有损害，
2: 啊，
5: 你把衣服泡在里面。顽固污渍啊，或者油渍、黄色什么东西泡出来之后，
2: 嗯，
5: 你洗完你的衣服会更加的新。
2: 肉哥，你去亲自溯源的，你给大家再阐释一下，就是你亲自溯源的时候，你对爆炸盐的理解。
6: 这个爆炸盐，我去济南之前刚刚用过，
2: 嗯，
6: 就是那个车，就是车座椅。
2: 我脑子一直在过这个缘分到底指的，就那个球出来了是吧？
6: 哎，就
2: 从他哪儿出来的？
6: 就马拉屎了呀，
1: 它是出来的是圆色的
6: 圆形的
2: 啊
1: 粪，但是我跟你讲，我以为你的今天讲这件事情的

0: 在这车摇马急的世间。
1: 这会儿呢可能已经坐在了直播室当中，坐在了办公室当中。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只要有机会和时间呢收听我们这档节目，那么这种熟悉的感觉呢是一致的。就像刚才有很多听友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我们今天改版之后的第一档节目里边留言啊所说的，不管节目的时间怎么变，我们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2: 是的是的，很多朋友的暖心的信息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哈。虽然节目时间段有所调整，但是我们的老听众还在，而且呢我相信这个时间段呢也会有新的朋友。

0: 朋友加入进来。
1: 哎，那对这些新的朋友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是一档专业的维权节目，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困难啊，都可以向我们的节目呢来求助，我们也会尽力的为大家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解决。大家有问题想要投诉反映的话，可以拨打现场热线025-96911加拨二号键。
0: 没错，那除了热线之外呢，各位还可以选择发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交广网的官微，GSGS1011 以及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SSD110。这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找到双声道投诉的板块，填写具体的投诉内容。
1: 没错，这个大蓝鲸呢 APP 已经上线了啊，这个视频专辑，大家呢可以在这个 APP 当中搜索双声道。

0: 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小区的这个外围的底商啊，有这个连廊嘛，那么物业租了那个临时店进行这个营业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本属于公共部分的一个连廊，就是大家可以走的这个部分，也是一个消防通道。
1: 这个案子我们收到了啊。
0: 啊，已经收到了是吧？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有几个问题要跟你们沟通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五月份就已经反映了，当时这个外面的这个建设还在进行当中，
2: 对，我就想请求这个呼吁一下嘛，看看有相关的职能部门哪一个高度重视起来，因为他那个违建的地方真的是太大了，
0: 因为是玻璃建的对吧，
2: 对，
0: 夏天一晒，是的，而且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呢，本来这个连廊走廊大
3: 临街的商铺啊，被临时品牌好想来租了门店，这个门店呢在装修，那他们就发现

0: 有很多类似情况，有一部分的消费者呢已经拿到了厂家的补贴。
1: 我们帮这个客户，当时这个时候我有几个客户，我们全部去问了。现在厂家也不是说一定不发，已经有一批客户，厂家已经返还给客户了。全国有很多这种情况，他也不会。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1:04的时候，非常欢迎各位再次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是8月3号，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这个金陵之声哈两个调频，我们的双频同步改版。那我们的改版之后的天下体坛也变成了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来播出，也会继续的在电波当中和各位来倾听体育的声音哈，包括我们节目的包装音乐，然后当然我觉得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于体育的爱，对不对？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的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来锁定收听天下体坛。那在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是全新改版的第一天哈，我们的时间变了，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是不是一如既往的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你在今天直播的过程中一起来互动打卡，也告诉我此时此刻你们依然在全力的支持天下体坛哈。那除此之外，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说到一个重要的话题，依然是和世界杯和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相关的哈。这个世界杯虽然结束了，但是围绕着足球的话题，好像
1: 商俊成以2-6淘汰对手晋级，这也是他在伤愈复出之后赢下的首场大师赛。下一轮商俊成将对阵10号种子卢布列夫。
0: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 WTA

0: 言，小青就说了，虽然现在郑钦文处在低谷期，但是还是相信他会重新归来。没错，我觉得在这种蛰伏期的时候，可能自己需要承受的压力会很大。你不仅仅是有的时候可能是面对着外界的质疑，甚至我觉得郑钦文可能在连续止步首轮。
1: 铁人第九分钟，岩顶号的长传就撕开申花防线，热菲尼奥反越位，一停一射打破僵局。第32分钟，邦本一遇罚入点球，辽宁铁人2-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米内罗点球命中，上海申花一度将比分扳为1-2。中场前，邦本一遇送出助攻，热菲尼奥再次反越位成功，挑射破门，辽宁铁人3-1主场取胜。上海申花遭遇中超3连败，主教练斯卢茨基赛后宣布辞职。
2: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3: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在国际足联世界杯股权售卖方案宣告搁浅之后，欧足联正式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下达通牒，要求他主动辞去主席的职务。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以启动罢免程序。而我们知道，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各支球队目前的一些热身赛的情况。在季前热身赛当中，利物浦2-4不敌利兹联，在上半场卢克钱伯斯和维尔茨先后破门，利物浦半场2-0领先，但是下半场利兹联连扳四球逆转获胜。穆里尼奥重返皇马的首场公开热身赛是战平了佛罗伦萨，在上半场恩德里克18岁的小将西利亚建功，帮助皇马2-0领先，但是在下半场兹百合连追两球，从而将比分追平了。另外，日前切尔西官方宣布球队签下35岁的老将威尔贝克，双方签约至2028年。威尔贝克今年35岁，出道自曼联青训，他在职业生涯效力过多支球队，包括了曼联、阿森纳、沃特福德、布莱顿等球队。上个赛季，威尔贝克代表布莱顿在各项赛事出战40场，打入14球，并且送出了2次助攻，创造个人职业生涯单赛季进球纪录。篮球方面，凯文杜兰特近日谈到勒布朗詹姆斯加盟费城七六人队的决定，表示自己此前完全不知情，并称詹姆斯在处理个人决定的时候十分低调。杜兰特说，虽然詹姆斯长期处于大量的舆论和报道之中，但是外界通常很难真正的去判断他的想法。好，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也是再一次的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哈，来聊一聊这个近期你所关注的一些体育赛事。那当然，今天是8月3号，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全新改版的日子哈，所以呢，天下体坛的播出时间是从此前的10点到11点变成了现如今的11点到12点啊，基本上我们应该算是每天中午的时候在电波中相遇了哈。那在节目中也看到了大家的这个留言哈，靓仔真靓也说了啊，说虽然变换了时间哈，但是依然会继续的收听，依然不会缺席，也祝天下体坛收听长虹，谢谢你哈，谢谢你的一路支持。然后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发来的留言，余阳光也说哈，虽然已经改版，但是呢收听

0: 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
1: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止一二，
1: 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寿放枢纽附近，吉尔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路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吉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路段，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因凡蒂诺就发表声明，因出售股权项目引发了各方分歧，已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要停止推进该项目。声明还称，因凡蒂诺计划在接下来的数周乃至数月之内，本着对足球运动的共同关切，召集所有利益相关方重新磋商，致力于在全球范围之内持续发展足球事业，尤其为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的足球发展提供更多助力。可是即便因凡蒂诺发表声明说他放弃这个计划了，但是欧足联还是要求国际足联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那么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发现，2026年世界杯结束不到两周的时间，国际足坛并没有因为冠军的产生而归于平静，相反，一场没有比分的较量正在悄然展开。而较量的两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个名字，那就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和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他们都是笃信自己的选择才是足球的未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两个人的这种想法，我们可以去

0: 好，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也是此前问问大家，你觉得英凡蒂诺是不是该下课呢？我们的小金鱼，包括我们的一些球迷包括此前的这个库米拉都提到了，就是他大概率是这个下课在所难免，因为之前我们也说到过这样的一则新闻，就是欧足联已经说了就是向他正式的下达通牒，要求这个英凡蒂诺呢是辞去主席的职务，但如果英凡蒂诺拒绝，那么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这个不信任投票什么意思？就是国际足联它有211个成员协会，然后如果有43个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就可以启动罢免程序了就是先启动这个罢免程序所以呢我们一看，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也就是说欧足联如果心很齐的话，那么这个罢免程序很快就要启动。但最终的这个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也要拭目以待，来看看后续会有怎样的这个发展。那大家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来说说看你对于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另外呢，今天是天下体坛在这个2026年这个改版的第一天我们今天是整个江苏交通广播网和FM99吉林之声双频同步的改版呢，所以呢在改版之后也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天下体坛的播出时间呢是变成了中午的11点到12点虽然节目的播出时间改变了，但是主持人陈婷依然会守候在电波当中，然后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个体育聊一聊我们关心的赛事聊一聊我们感兴趣的一些体育赛事的这个体育话题。那当然我们还会在节目中继续的来讲述一些体育明星的故事。其实在胜负之外，我觉得这些体坛明星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沉淀，有很多的这种积淀我觉得在节目中我们可以去听一听他们对于人生的感悟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汲取一些能量，然后更好的在我们人生的成长道路上成为我们前进的一种力量小金鱼就说了，说英凡蒂诺不会下课的，最终肯定会和欧足联达成妥协的，所以就要看一看各方最后斗法的这个结果到底会怎么样了。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在大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的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380或者是洁面，或者点击神最右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仅需要380块钱。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一些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西夏王陵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
2: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权威资讯，

0: 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2: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0: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关心的帮助，欢迎大家拨通热线84652997。那如果你接到了一些陌生的来电、QQ 的、微信的等等的留言，那这时候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能判断对方是不是骗子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拨打96110，工作人员是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96110是全国反诈专线。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投资被骗一年之后又跌入保本兜底炒股陷阱，警方提醒警惕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一男子深陷骗局却多次拒接96110；台风天暖心救助，有一位外卖骑手，他叫邵家龙，近期获得了见义勇为专项奖励。很多朋友啊，防暑的时候只想着要多喝水少出门，但是却忽略了居家和出行的过程当中由高温衍生的安全隐患。今天的栖霞警音，我们邀请到栖霞公安分局麦高桥派出所的民警孙月，和大家聊聊高温天气里面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大蓝鲸 APP 正在直播，那很多朋友是不是通过大蓝鲸 APP 正在关注我们呢？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那么在首页啊，你就能看到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了。那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和视频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进行浏览。那么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那你就能看到今天的互动问答题和节目单元了。在首页的右上角有一个关注，大家一定要点击一下，成为我的好朋友。哎，我们的好朋友明天的自己说，关心老师，我上上个星期五中奖了，我还没收到奖品呢，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一个月呢寄出一次，所以这是八月份咯，我要赶紧把七月份的所有朋友的获奖的东西呢都要邮寄到你的手中，所以明天的自己耐心的等待一下哦。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互动问答题，你也赶紧要把这个

逝事件。直到救护人员抵达现场，确认伤者状态平稳，周边无安全隐患之后，他才悄然地离开了现场。因为尚有配送任务在身，邵家龙随即重返工作岗位，继续默默地穿梭在风雨交加的城市街巷之中。为了表彰邵家龙这次风雨当中的善举，江北新区健勇为基金会第一时间完成了事迹的核查、行为认定等等流程，专程前往位于弘阳时代中心的江北新区外卖配送行业健勇为志愿者服务驿站，为他送上了奖励，以及时送奖的方式来点赞凡人善举。

0: 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1: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在每周一为大家带来的主打单元栖霞锦音，由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联合打造。那通过这个栏目呢，大家了解到了栖霞警方为民服务的好方式、新举措，我们听到了许多暖心的警民故事。最近一段时间啊，真的是热浪来袭啊，持续的高温呢，不仅带来了我们体感上的不适，各类隐藏的安全隐患也是随之不断攀升。那说到防暑降温，很多朋友说少出门多喝水，但是您忽视了居家和出行过程当中由高温衍生的安全隐患。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就邀请到了栖霞公安分局麦高桥派出所的民警孙悦，和大家聊聊高温天气里面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孙警官你好。
2: 关心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交流。因为在这个高温燥热的环境里，很容易让人内心烦躁，情绪敏感，耐心会明显的下降。一点点小事放在如果天气凉爽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一笑而过了，但是在闷热的天气里就容易发生争执。再加上夏天，就是大家晚上出去聚餐呀、逛夜市的人数大幅会增加，人员聚集，饮酒的人会变多，所以这个多重因素叠加，冲动型的纠纷警情也会随之的上升。
1: 这是原因啊，很多的夜市冲突啊，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去看一看，都是一些细微的小事儿，比如说排队摩擦啦，对吧，言语有些误会啦，有些轻微的肢体的碰撞了，最后是干嘛，最后就上升到情绪上头了，引发争吵了，甚至还会动手了。那面对这种情况，您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带来一些建议吧。
2: 我们经常会和群众说，夏天不光身体要防暑降温，这个情绪方面也要学会降温。外出休闲的时候要多一点包容，少一份较真，和他人发生这个分歧的时候，自己先深呼吸缓一缓，不要去争这个一时的长短。如果冲动之下动手，不仅会伤害他人的身体，自己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管说是赔钱啊，或者说接受处罚，还会留下这个不良的记录，事后再后悔是来不及的。
1: 是的啊，孙警官，除了主动的避免冲突，那么夏夜外出的话，还有哪些治安防范的小提示？各类安全事故存在哪些共同特点啊？
2: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绝大多数的安全意外都是可防可控的，其实很少是这种不可抗拒的意外，大多数都是因为大家心里可能存在侥幸，忽视这个生活中的小的隐患，长期保持不良的生活习惯。在这个高温天气下，高温只是导火索，真正的风险早就藏在大家这个日常就是容易被忽视的细节里面，只要大家提高防范意识，主动的自查自纠，绝大多数的危险都是能够提前规避的。
1: 了解了高温带来的种种的风险，那听众朋友也想了解到，在这种持续的高温天气之下，咱们辖区的派出所开展了哪些平安守护的工作呢？
2: 在入夏的高温以来，我们统筹开展了多项常态化的工作。首先呢，是组织警力对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包括夜市摊位开展这个常态化的巡查安全隐患，重点是排查高温环境下用电不规范，然后以及这个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隐患，现场就劝导居民及时整改，把风险化解在这个萌芽阶段。其次呢，我们走进了各个社区、小区广场，开展线下宣传，面对面和居民讲解高温安全防范知识，普及防火、防暑以及夜间出行等相关的注意事项。同时呢，我们持续强化了这个夜间的巡逻力量，覆盖了夜市以及这个人流密集的这个道路等区域，及时化解高温天气引发的各类小的纠纷，为市民夜间出行保驾护航，全天候值守，随时处置各类险情以及群众的求助。
1: 烈日炎炎啊，不少的民警顶着高温坚守在路面、社区一线巡逻。

0: 排查，正是因为有大家的持续付出，守护着辖区居民的平安。那我们今天的栖霞警音到这儿也即将结束了，我们请孙悦警官给大家送上几句夏日平安倡议吧。
1: 好的，盛夏酷暑，平安为先，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高温时节多一份细心，少一份侥幸，与人相处多一份包容，少一份急躁，居家规范用电，车辆妥善停放，远离 各类的这个高温安全隐患，同时看护好家中的老人，做好防暑措施。愿大家都能调整好心态，重视安全细节，清凉一下，平安相伴。
0: 非常感谢孙悦警官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及时的提醒，夏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有关心警媒工作室的相伴，你的安全防范意识会不断的得到提升。那稍后还有半个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你喜欢听谁的节目呢？可以尽情的去支持他，比如说你喜欢关心锦梅工作室，那么在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就在首页哦。进去之后右上角有一个关注，你就要点一下，因为在这儿可以实时听我们的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听起来真的特别的方便。那么在大蓝鲸 Live 上面，不少的朋友在给我留言，我发现今天直播间的互动量明显比平时要高很多啊，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的节目越来越精彩了，对吗？第二个方面，大家对于我们的期待也更高了，参与热情也更高了，真的特别感谢大家。今天我还遇到了新朋友呢，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在大蓝鲸 Live 上面的留言。今天我们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哦，大家都在积极的答题，这会儿我先公布一下答案吧。你在网上呢看到高薪兼职日结500不限学历只需要手机操作联系之后啊。

0: 都可以一直多的心关系。
1: 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导致了有人死亡。他说你说这些我们警察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受害者家属你觉得能不能听进去。
2: 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尽快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表示无法24小时拿着设备拍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1: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10米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这么叫，会引起人怀疑。
2: 因为在酒店监视居住期间不能去上班，也不能跟亲人朋友接触，王先生就必须找出一个理由，既能请出假，也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1: 他说让你自己想理由，因为你只有对你自己的情况最清楚，然后你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你再跟他去排练，他跟你去挑里面的这个逻辑漏洞。中间比如说你对象打电话过来，你父母电话过来，你同事这个消息过来，每一句消息都要截图给他，他都会去判断这个消息我应该怎么回，然后会不会暴露这个案件。
3: 王先生说，隔着屏幕与他沟通的有好几个人，有的自称是民警，有的则自称是刑侦支队队长，还有的表示自己是检察院的检察长。当然了，他也有过怀疑，但是这些怀疑每次都被对方打消了。甚至当对方让他写一份自白书时，他也就范，把自己全部社会关系和经济往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在采访中呢，王先生给我们记者的印象是思路清晰，表达流畅。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清醒又冷静的他，为什么会被诈骗团伙长时间远程操控呢？王先生说，在酒店里的十多天，他被要求24小时打开视频会议，骗子们就在会议的另一端全程值守，他们对他软硬兼施，每一步都给他留出了所谓的选择空间，让他觉得是自愿配合而不是被强迫的，就这样逐渐打消了他内心的疑虑。
1: 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9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怎么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是我觉得是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但后来他确实能陪你演十几天，还能演更长时间，这一步一步地打消你的这个戒心。
2: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在入住酒店的第3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信息，让他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1: 比如说我在2018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7-8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5月份我住过哪个酒店，他都完全知道。他说要对比我的这个行踪轨迹跟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的前后2周的 IP 地址，所以他的细节做的是很真实的，给你产生一种你确实在配合办案。
2: 王先生说，除了精准的信息轰炸以及沉浸式的角色扮演之外，骗子们还会欲擒故纵。在最初的10天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让他转账的要求。
1: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拿这个案子就是想施压我，给一些这个补偿给受害人然后但是我提出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当时都完全不提钱的事，他是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就是说这个有国家去管，你管好你自己的案子就行了，你不需要你的任何补偿，就受害人非常坚强怎么怎么着，所以当时也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的这个疑虑。
2: 正因为如此，当对方表示因为王先生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获得了办理取保候审的特许时，王先生没有丝毫怀疑。甚至当对方提出王先生必须立即离京去外地办理手续时，他也欣然同意。
1: 他前面一直在铺垫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警察内部的黑警，所以如果说我做这个取保候审可能会惊动这些人。
2: 王先生说，对方提出的保证金数额为400万，跟自己

0: 先前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资产总额非常接近，对于这个巧合，他确实产生了警觉，但这种警觉也只是一闪而过，甚至觉得能去外地办理取保候审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
1: 我去那时候我就看见过那个公检法诈骗，但是那时候脑子里面都完全没有跟这个事儿能联想到一起，就是感觉被完全跟洗脑了一样。

关心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是下午的1点30分到2点。FM 997，FM 101。

时间是下午的1:27，我们的关心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分享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的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沸腾，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欢乐了。如果你还没有办理的话，赶紧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的娱乐主场，大家要认准江苏 IPTV。如果你在今年哈这个暑期的时候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那我向大家推荐全新的，我们现在出了一个这个行程给大家。那么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是要去内蒙。内蒙的有一座城市呢，是很多人都没有去过的。

0: 内蒙的这座城市呢是巴彦淖尔啊，这个名字你是不是会没有听过哈、啊？那王昭君出塞，这个塞在哪儿呢？哎，这个就是巴彦淖尔。九月起，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大家打造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旅游线，
1: 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
2: 拥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不

0: 子控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王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那么看到每年六至八月份啊，都是彩票公益金的公示季，近阶段呢，各级体育主管部门也相继公布了2025年度体彩公益金的使用账单。想问问老师啊，那我们江苏体彩公益金筹集和使用情况又是如何呢？
1: 那根据省体育局相关公告啊，2025年江苏体彩筹集公益金是81.10亿，那其中上缴中央呢是40多亿，省级流程是12.13亿，那市县流程呢是28.87亿，其中省级流程部分呢支出了7.51亿，那其中用于竞技体育工作是2.94亿，用于群众体育工作呢是4.57亿，群众体育呢占比超60%。那如果你想了解自己城市的体彩公益金筹集和使用情况，可以到相关的观决战时刻、顺系列等等，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尝尝鲜。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这样才能尽享购彩的乐趣。
0: 非常感谢王丹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3: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4: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5: 上车吧兄弟。
3: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4: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

0: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1: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
0: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1: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唠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3: 各位好，我是龚震。
4: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0: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1: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5: 烟火日常，
0: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1: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0: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6: 上车吧兄弟，在14:32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龚震。
7: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欢迎各位兄弟姐妹们来捧场哈。我刚才真的看到一位老朋友哈，南京大象。南京大象，我刚才算了一下，我跟你认识应该有18年的时间了。就当时我还在做车友会节目叫汽车部落的时候我们认识的哈。你这转眼之间18年都过去了，我的天啊。
6: 是的，今年都已经62了是吧。
7: 68。
6: 都不容易啊，马上退休了，终于在退休的时候得以相见。
7: 对，刚才那个普信没有经说这个新节目是几点开始，新的节目是2点到3点的时间，但具体可能是2点06，因为前面还有个体彩的这个环节啊。
6: 嗯，没错，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哈。
7: 对，但是广告还是得有啊。
6: 嗯，
7: 对不对？
6: 嗯，这是支撑我们节目最重要的东西了。
7: 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会读广告啊，大家注意听，你不要走啊，继续参与话题啊。
6: 是，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扣齿皮带，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

0: 嘴就是能说，节目推迟2个小时，换个名字就说全面升级。
1: 嗯，营销话术跟于大嘴、雷布斯是一个 level。他说你特别能说，
0: 瞎说，我那差的就不是一个档次的问题了，是不是啊？
1: 对，他正在学习的路上，
0: 对，
1: 但是不一定能达到他们的那个级别。
0: 总有一天，对吧？总有一天啊。
1: 对，因为你活得还没他们年长。
0: 对，我要到那个年纪之后，说不定可能也就
1: 能达到他们的 level 了，
0: 会差很多。爱生活的80后说节目还缩短了只有1个小时了，其实也不到1个小时，所以要不要去调查大家到底喜欢听什么东西嘛，对不对？
1: 嗯，
0: 听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对吧？
1: 嗯，姜伟说来全新的节目打卡，车主宝典、极速快车道、爱车道、杨小爱车帮、大忙小忙、人人帮、上车吧兄弟、爱车帮，还有哪些添加？他就把以前的节目都隶属了一下哈。
0: 嗯，莫斯布比说你们节目的改版对我们来说啊，就我们节目的改版对他来说的变化就是原来是骑车听，现在是撸铁听
1: 啊，就说明你的工作很闲呐。
0: 对，
1: 对吧？到下午的时候你能撸铁，原来是骑车。
0: 嗯
1: 啊，我的天，太厉害了。
0: 5636说31岁，服装行业，想听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俩谈谈对于衣服改变的这种新的想法。
1: 人家从事这个行业就不想做这个事儿，
0: 不是？
1: 你怎么老是会把？
0: 但是我们想邀请他来说
1: 啊，
0: 你没发现就是现在大家穿衣服，包括男人穿衣服的这个风格也在改变吗？
1: 嗯，
0: 原来身边很多人喜欢穿正装的，
1: 嗯、
0: 穿休闲西装的、
1: 嗯，
0: 现在全部换成了，比如说冲锋衣，
1: 嗯，
0: 换成了运动，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快速干都换这种材质的东西了吗？
1: 你看你的想法就特别的直接，就是他是服装行业，他就一定要得跟你聊服装吗？你为什么不能比如说对于审美这个事儿、
0: 嗯，
1: 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挖掘呢？
0: 啊，
1: 比如汽车，
0: 0917说我的101车事件呢没了。对不对？嗯，
1: 这个节目已经就是，
0: 嗯，
1: 你得已经随风而去。
0: 你现在你回听都不见能回听到了吧？我估计
1: 能听到，能听到。大蓝鲸还是保留的，
0: 大蓝鲸是吧？
1: 对，暂时还保留的。
0: 哎，所以大蓝鲸是一个宝藏啊，大家要多关注关注啊。
1: 是的，是的，是的。除了大蓝鲸之外呢，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对，因为今天呢还要给你带来一个关于肖像拍摄的招募。
0: 啥意思啊？
1: 啊，就是你回复"拍照"这2个字
0: 啊，
1: 可以有机会去购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0: 哎，明明很好看，但是你翻遍所有的相册，没有一张是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人生照片，是吧？
1: 嗯。
0: 今天呢，给大家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肖像团队万人肖像节在全国巡拍当中，下一站就会来南京。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呢拍商业广告都是6位数起的，明星跟拍一天5位数，普通人是根本约不到的。
1: 是的，我们拍的照片呢叫肖像照啊，不是你之前拍的明星照。
0: 嗯，
1: 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的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拍照，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啊肖像照招募，拍下就可以报名了。
0: 这一次的大拍团队做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呢，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接触到真正的肖像的摄影，
1: 嗯，
0: 让你成为自己啊，包括姐妹们啊，今天能够在
2: 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乳花石，就当做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3: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4: 懂车是一种能力，懂你才是一份心意，才是一份心意。 修车养车，
5: 维权必坑，
4: 改装完。

Hello， 各位，大家好，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我是周宇。哎，有一点点不习惯在下午的15:03问候我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啊？能不能举下小手让我看到啊？谢谢，谢谢这些朋友在我们大蓝鲸，我们车管家在线的这个互动直播间里面打卡。最美的相遇，我已不在，春风如你。原来于姐在这儿呢，是的，是的，是的，于姐在这儿。刚刚两个型男杨晓和龚正啊，在节目里面那么嗨，一直说到59分都不肯离开，就说明这个新的节目时间短了嘛，然后两个人的话没讲完。说实话，我也不习惯，就是我的生活习惯都改变了。以前呢是上午的9点钟，我早上7:50就出门了嘛。你看，今天我是下午的1:20出的门，所以整个人的生物钟、生活节奏都因为改版有了一个很巨大的变化。是的，是的，下午好，下午好，大家下午好。陈旧的青草和姜伟下午好。陈旧的青草之前还姜伟也在我的小周阿姨说的直播间露过脸的，反正我是看到过的。反正我们车管家在线节目呢是现在在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沈醉佑。节目呢变成了我一个人，就觉得有一点点小孤单，因为以前总是看到杨晓坐在旁边，就觉得心中很有依靠的样子，现在就啥事儿都得自己干了。不过当我看到大家在这个我们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啊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说实话心里面还是暖暖的，就像此时此刻外面的太阳一样暖。太阳今天很热啊，所以大家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也欢迎李。那其实我们既然叫车管家在线，它其实就是以前我们爱车帮节目的

0: 常见的一些空调呢出现问题的一些判断的问题和分析。
1: 嗯，
0: 如果说呢这个假如说这个风啊很大啊，而且呢它是一点凉风都没有，你都感觉不到这个这个冷风啊，感觉不到冷风，光是风吹的再大就是一直都是温和的温风或者热风。
1: 嗯
0: 啊，这个情况就有可能最多的原因就是比如说它的制冷剂，就是说它的这个冷媒啊，
1: 嗯，
0: 可能呢缺的太多，比如说有可能管道泄漏，
1: 管道泄漏，冷媒漏了，
0: 哎，冷媒漏光了或者漏得很严重，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常说的压缩机空调泵就是不工作，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是最直接的原因是一点冷风的感受都没有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第二种情况呢，是有一点点冷的感觉，
1: 嗯，
0: 但是还是不够冷。比如说这个温度，我们其实你的体感的温度，我们希望呢吹出来的温度，不是喜欢达到
1: 要凉凉的那种感觉，
0: 凉凉
1: 很冷的那种感觉。
0: 对，冷冷的感觉，不是16度、18度这种状态，
1: 嗯，嗯
0: 啊，但是它吹出来的风还是很热的状态，但是有一点点，
1: 但是也有一点点感觉是冷的，但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冷，是吧？
0: 对，也有的，对对，是的，也有的车主会说，哎，我左边的。

0: 肯定非常非常常见。
1: 嗯，
0: 还有个听众他说
1: 常见的，
0: 嗯，他说要不然检查一下压缩机，压缩机要是有问题，制冷肯定也不行。
1: 可以检查压缩机的，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咱们、
0: 嗯、
1: 在打空调的时候有一个 AC 的开关啊，
0: 嗯、
1: 大家这个当做视频都能看到啊 ，A 杠 C 这个就是空调的开关。当你打空调开关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听到这个压缩机工作的声音，就有一个离合器吸合一下，咔嚓一下子啊、
0: 嗯，
1: 就表明你的空调棒是工作了。
0: 嗯，
1: 如果呢你空调制冷效果不好啊，或者没有空调了，你打 AC， 你感觉你要是听不到这种吸合的这种声音，那就是空调棒是可能是有问题了。
0: 嗯，
1: 不工作。
0: 对，
1: 啊，是的，
0: 这个不工作，这种空调棒出问题的概率大吗？
1: 对于，但是你就是古温机出的风很少。
0: 嗯，
1: 那古温机一般它有一个这个叫调节电阻。
0: 嗯，
1: 啊，古温机有一个这个控制风速的一个调节电阻。
0: 嗯，
1: 如果这个调节电阻出了问题，那它的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它的这个风力、
0: 嗯、
1: 啊，会随之会发生问题。
0: 嗯，
1: 啊，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有的车可能呢，其实单独更换古温机旁边的一个小调节电阻呢，这个。就能解决这种这个风力的大小的问题。
0: 嗯，
1: 刚才这位这个听众说的很对，就有可能就是空调的控制系统出的问题。
0: 嗯嗯，
1: 要注意古温机的问题。
0: 嗯，好的。那方老师，我们马上要进整这半点了，
1: 嗯、
0: 就是待会儿你后啊、半点之后，我们再把您电话接进来，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到你那儿去修的车子有没有什么就是具体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好的，
0: 然后再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夏天用车，
1: 嗯，
0: 特别是高温天气我们应该查一查什么，要重点查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我们稍后见，
1: 待会儿见。
0: 嗯，好，拜拜。嗯，好，大家就是方老师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啊，大家如果说自己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就异常的情况，特别这种高温天气有异常也很正常，我说实话，那大家如果有一些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去找方老师方伟强老师好不好，他也是我们南京的自动变速

0: 点。
1: 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斗来进行一个直播，也会跟我们的技术专家 来进行一个连麦，然后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有奖互动，给大家赢取一些那样子
2: 特别直观。
1: 嗯，
2: 对，这样子呢就非常汽配，毕竟有好多的一些零部件呢、啊、毕竟就老司机他们有的老司机是修过这个修过车的、
1: 嗯、
2: 或者接触过的，他们经常到修理厂会和修理工在交流
1: 聊、
2: 啊、经常去看、啊、去聊，他都知道。
1: 是
2: 小白车主他都不一定会
1: 大部分、嗯、我跟你讲其实不一定是小白车主、嗯、就是哪怕开了很多年车的人、嗯、他都不一定知道，说实话、啊、这是真 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还有您这边是干这个活，所以我们好像觉得知道，那大部分人90%的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2: 对、
1: 嗯、
2: 很多车主到有的到 4S 店做维修做保养的时候啊，他享受尊享服务，然后就到客户休息区
1: 休息厅里面去了，
2: 等待，
1: 对，
2: 车好了告诉您，清单一放
1: 是
2: 就好了。
1: 是
2: 嗯，
1: 所以啊，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连麦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看到、
2: 嗯、
1: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车。嗯，好，我打断您了，你自己继续说下去。
2: 好，我来转入正题，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在高温天气的时候，
1: 嗯，
2: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有损高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去避免或者如何去处理这个事儿？比如说刚出现损高的时候，首先呢，仪表上面它会亮红灯，
1: 对，
2: 它会有的车会亮那个就是水位的页面灯，
1: 嗯，
2: 但是呢，更多的都是要看它的水温表的指针，
1: 嗯，
2: 它指针会打在一般都是向右打到底、
1: 嗯，
2: 打到红线了，
1: 嗯，
2: 啊，红线上面会有刻度120度，
1: 嗯，
2: 啊，如果当你发现了你的这个水温表指针呢指向是红色的区域，120度的话，就说明这个水温太高了，开锅了。
1: 嗯，
2: 这种开锅的情况下呢，一般我们简单的分析啊，一种是漏液了啊，冷却液呢可能漏掉了，管子可能有脱落，管子有漏水的情况，水漏掉后，它这个冷却液量少了，这个水泵在工作的过程中都是空气在里面在不断的这个循环和泵啊，这个水温就会变高，温度变高，这是一种漏液的现象。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一种情况下，比如说可能是这个水泵或者节温器打不开，或者水泵的叶片坏了啊，它这个水呢就没办法循环。
1: 嗯，
2: 冷却液在这个发动机里面，它只要不循环，它一会儿呢它也会高温。还有包括电子风扇啊停转啊，电子扇坏了也会造成高温。反正就是出现这种，如果说水温正常情况下，我们开的过程中应该要指向是中间的90度的温度啊，这个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温度啊。如果发生了水温过高，此时这个时候停车。先停下来之后呢，很多人的习惯就是直接把它一熄火，啊，熄火，然后把机盖打开，有的人有的车主呢会可能会看到这个水壶里面会缺水，他就会急不可耐的去把那个水壶盖打开，这块呢一定要给大家提醒一下，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啊，第一时间如果你发现了水壶里面的膨胀壶里面的这个水液面已经下去了，看不到防冻液了，有的车主可能是想要往里面去加水，一定要注意在高温开锅的情况下不要第一时间去直接开那个水壶盖子，
1: 是、
2: 啊、它里面的压力会非常大的，
1: 很危险，它会喷出来的，
2: 很危险，会喷的啊，对，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从理论上来讲，当水温高的时候，如果你此时直接熄火状态下的话，立马熄火，这个时候呢，这个水泵呢它这个时候停转，对吧，车发动机熄火，但是你这个缸内的就是发动机的这个缸里面很多的灯红。

这个视频哈，虽然现在你加了以后发现里面啥内容也没有，但是很快就会有第一期的，欢迎大家积极转发点赞，也这个怎么说呢，给我一点积极的鼓励啊。来之后我要跟你聊一聊今天给你物色了一样好东西要介绍给你。

0: 10分，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辆积压，通行困难。上海路和莫愁路往汉中路方向车多，汉中路牌楼巷路口、广州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北京西路往草场门大街、北京东路鸡鸣寺附近车辆也会比较集中。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到新庄路段东西双向，应天高架中山南路附近东西双向，还有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这些路段车多流量大，请注意保持车距。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短暂排队来上桥，其他过江通道基本都还畅通，请放心选择。

你看这样的一首歌啊，在这个时间段听就特别的契合。以前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放这首歌啊，第一句是晚风啊，我还觉得有点点那么不大对劲儿。现在调整到下午四点到五点了，哎，这首歌多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改版第一期啊，差不多也接近尾声了。5925的这位朋友说，哎，今天这歌还真好听，跟你好配哦。是吧？好了，今天物色生活跟大家聊了很多，那么接下来是跨境节的这个好物推荐啊，给大家带

0: 来香奈儿的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而且呢，特别好的优惠是买一送一，到手整整300毫升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号，回复380，就是这个阿拉伯数字啊，或者是洁面，来获得购买链接。你还可以点神最用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的价格是380块钱。你想380块钱买到2支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多好呀！低成本入手大牌正装啊，清洁呢实际上是护肤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它的质地是那种软糯细腻的，一点点就可以搓出。大蓝鲸 APP， 明天下午的4到5点，物色生活，我们再见吧。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

经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警情的通报。也就是说呢，有一个这个男子啊，趴在行驶中轿车的引擎盖上，这个视频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一调查呢，原来是在昨天8月2号早上的7:30，当时呢也是在重庆市的一个道路上，那有一个何某和一个蒋某，当时是因为经济纠纷发生了争执。而在争执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何某呢，为了阻拦蒋某驾车离开，直接就趴在了他的轿车。

0: 的前引擎盖上。好了，那开车的这个蒋某呢，明明看到车上有人，前引擎盖上就趴着那个人，还是啊执意的启动了车辆，并且是在公共道路上行驶了大概是300米。其实我看了那个视频以后，就是趴在车上那个何某啊，啊，真的是一路在喊救命救命，快帮我打电话，快帮我报警。大家到时候听一下，就那个视频里面的那个声音。后来呢，也是有这个就是热心的啊过往的这样的一些市民帮他去进行了报警。所以说啊，就是这位开车的蒋某，明明知道引擎盖上有人，还是执意的启动了车辆，在公共的道路上行驶了300米，放任他人的人身安全处于一种高度危险的状态。虽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但是情节非常的恶劣。所以目前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重庆市公安局啊依法刑事拘留了。这个案件呢是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所以这个事情的原委我们也和大家一并说一下。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实假期你们能够看到孩子们的出行频率是非常多的，道路上未成年人的身影也是在明显的增多。那这个暑假呢，就是带来了欢乐和放松的同时，我们还是会发现有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正在潜藏当中。那么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有个周某驾驶的小型轿车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在通行到人行斑马线的时候，结果遇到了一个15岁的小巩同学骑着自行车从人行道正在穿越机动车道，结果两车发生了碰撞。而事故呢，就是两辆车都受到了损失，而这个骑车的小巩同学呢受伤还比较严重。那么同样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大概是中午的12点多钟，有一个戴某啊驾驶的是电动自行车从自己的小区之内啊驶出来，没想到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个2岁的孩子啊从这个楼道里面一下子就穿了出来，结果呢跟这个孩子撞到了一起，导致事故的两人都有受伤。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在前不久的这个晚上的6点25分，有一个刘某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搭载着13岁的孩子，那么也是在通过了一个路口的纷纷的去避让这个孩子。而这个男孩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还做出了站立骑行左摇右摆的那些危险的动作。所以说是热心的群众反映给了110之后呢，交警也第一时间进行了溯源，就看到呢当天在事发的附近，其实呢是一个骑车的男孩和一个监护人，然后呢这个家长呢就放任这个孩子到机动车道上去骑一下表演一下，所以非常的危险。而这个男孩只有几岁呢？6岁。所以他就觉得他上了马路以后啊，他骑的反而特别的过瘾，他就觉得非常的好玩。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这种迷你的什么玩具摩托，它是属于一种休闲娱乐的工具，也不属于交通工具，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什么公安部这边进行注册登记办理相关手续，你没有这些你就不能够上路行驶。而且呢，未成年人驾驶这类车辆上道路，它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所以呀，这个家长最后是受到了处罚。那这是我们来讲到的啊，就是一定要特别关注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些交通。同时呢，就是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然后呢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也比较的多，所以说很多的家长说我们不会上马路的，那多热啊，多危险啊，哎，我们有一个地方又凉快又舒服，那么就经常会是在自己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去玩。然后这些孩子们在场内有追有跑有骑那个自行车的。那么其实7月和8月这两个月在停车场所发生的事故也占到全年停车场事故的30%，而且这个比例呢也显现出暑期停车场事故是呈现一种高发的态势。 所以说一定

要认识到停车场的交通安全的风险，包括视线的盲区都会有致命的危险。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统计，就是 45% 的停车场事故是发生在行车道内的，尤其是6岁以下的孩子，个子又比较小，开车人他很难发现有孩子，那么在倒车起步的瞬间很容易发生的是碾压事故。而且啊，你说你在这个

0: 但是对于这样的声音和做法哈，央视呢评论也是非常的深刻。他们认为中国开源模型正在把全球的人工智能的竞争从少数巨头的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你看，只有 AI 的能力变成像水和电一样基础的，成为工具化以后，如果你还想用一纸禁令来封锁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产业的发展，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了。而且这一次哈，大家普遍在讨论为什么说这个在美国出现的一些声音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的模型蒸馏，它不是什么神秘的技术啊，而是当前 AI 行业普遍使用的技术方法。开源之后，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一个模型去学习另一个模型的输出，从而提高训练的效率，降低使用的成本。这项技术其实是不分国别的，全球范围内有很多企业都在用。那么针对 Kimi K3 这场风暴哈，各界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的。我们来梳理一下大家都是怎么看的。首先是这个技术普惠派认为，你看央视财经引用了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汪源的观点。汪院长就认为，中国模型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普惠呀，开源呢就可以让 AI 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下来，变成中小企业能够用得起的工具。光大证券的首席分析师也认为，这也标志着我国 AI 产业从最初的概念培育期迈入了产业化落地的全新周期。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产业焦虑派的担忧哈，就比如相关的报道就指出，当开源以后，影响力的扩大就意味着风险的增加。你看最近这个将
1: 是算法的附庸，
2: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0: 论是开源还是闭源，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或者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讲，我们仍然是希望好用的技术能够更加的普惠和普适一些。然后说到 AI 会帮助我们改变生活当中的哪些任务和作用哈，这个有朋友就讲，我现在经常用 AI 帮我设计 PPT， 模板是又好看又实用。还有朋友说，我经常陪 AI 聊天解闷哈，或者让 AI 给我出一个减肥食谱。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哈，远看我们觉得大模型离我们生活非常远，但是近距离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这种聊天的这种智能的大模型啊，大语言的这种模型，或者是啊之后要延伸到一些穿戴设备的智能的具身的模型身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早就已经被AI 被人工智能技术所包围了。最开始我们可能有抵触，有怀疑，有不信任，但是如今我们一定是一个全面拥抱和开放的心态去见证，亲眼看见这些技术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好，那如果你还有其他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观点哈，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你将会听到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类药物说明书中的警示语进行修订。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一批违规网络账号。正值暑运高峰，今天起部分试点列车可以预约10月1号的火车票了。暑期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China Cool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以上的这些话题。另外今天下半部分的晚班车观察站哈，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一个词儿，叫做字母词涌入是否会影响汉语的美感。字母词怎么理解呢？啊，你 look 不 look 啊，你 OK 不 OK 啊，等等，就是在我们的中文的语境下，一句话当中可能会掺杂一到两个这个英文单词，你认为这样所谓的中英掺杂的表述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汉语表达的美感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哈。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2: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1: 科技、
2: 文化、
1: 生活，
2: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1: 去行动，
2: 去迎接，
1: 去探索，
2: 去
3: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1: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丈量未来出行的边界，
3: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1: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2: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4: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2: 让思考成为习惯，
4: 让洞察
2: 照亮
4: 归途。
2: 晚班车观察站。

0: 交广网门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国家药监局呢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进行了修订，要求呢新增的警示语呢应该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等。专家表示哈，在整个服药期间都不能开车。本月开始，我国将会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黑恶势力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问题上，将着力强化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深入推进网络治理，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软件开发、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不法利益链条，持续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犯罪以及相关的犯罪。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还有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呢加强团播内容的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老年消费遇到新花招，金融服务客服电话无法接通，家装消费投诉上升等等。近期的上海市消保委、江苏省消保委、浙江省消保委、安徽省消保委是联合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消费投诉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在上半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9.16万件，其中像商品类投诉、服务类投诉占了大头，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23亿元。详细内容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一起梳理一下。
1: 报告指出，预付式消费不公平条款普遍存在，部分经营者通过一经售出概不退款等格式条款直接排除消费者退费权利，不合理限制预付款转让补办手续，通过高额违约金原价结算克扣退款，人为设置维权门槛，单方变更服务核心内容，如频繁更换教练、变更服务地点，消费者要求退费时以协议约定等理由拒绝。老年消费遇到新挑战，比如不法分子宣传疾病治疗功效，诱导老年人私下转账规避监管，一旦消费者购买后出现不适要求退款，商家失联或拒绝，
0: 有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去预约购票。长期以来暑期呢并非是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然而在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了淡季不淡，而且呈现了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像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成为了全球文旅的热词，到中国旅游好像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关注一下。
2: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3: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2: 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清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
3: 这样一种变化呢，会大幅的拉升国际游客的平均停留天数和综合消费的总额。
4: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到话剧舞台的悲欢离合，从街头巷尾的非遗传承，到小众圈层的文化共鸣，我们试图在碎片化里拼凑出完整精神图景。晚班车观察站，在喧嚣后捕捉人性微光，捕捉人性微光。
0: 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你是否会觉得字母词的涌入会影响到汉语的美感呢？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一些词儿，去 K 歌、占 C 位、P 照片、见 CEO、 做 PPT 等等，好像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用了起来，但是这些字母词的大量涌入充斥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让有人也在好奇

0: 这些字母词有没有影响我们中文表达的美感呢？客观来看哈，语言的交流其实是很常见的，这些英文词汇进入到中文，那么反过来中文有没有进入到其他的语言呢？就像此前有媒体报道，像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直观的翻译，还有饺子、红包等等都进入到了英文词典。所以你看，语言从来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在交流碰撞当中不断丰富的活水。这会影响到语言的美感吗？当我们在中文表达的时候加入了一些英文字母或者英文单词，其实倒也未必。光明日报的评论认为，这些字母词呢，不仅是进入了中文，其实也被中文改造了，中文赋予了它新的语法和语感。你看汉语按照自己的表达习惯哈，把这些字母拆解重组复译，造出了一批可能你是英语母语者都看不懂，但是中文使用者才心领神会的新词，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去 K 歌、占 C 位等等。这恰恰也说明汉语的美感呢并不脆弱啊，它不仅没有被字母词冲淡，反而在改造外语的过程当中展现出了灵活而旺盛的创造力。光明日报评论认为，这种现象也恰恰说明语言自有一套筛选的机制，真正好用的词简洁高效无可替代，自然就会被留下来，而那些生硬拗口故作洋气的说法，大众不买账，慢慢也就淘汰了。所以我们不必追求一种绝对的一致，字母词或是中文音译其实都可以并行不悖，关键得是好用、好懂和好听。字母词的涌入呢，关键与其说考验的是纯洁性，不如说是考验消化力，这恰恰也是汉语几千年来最不缺少的东西了。评论区哈，有朋友对于这个字母词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牙不容二虎说中英混合，正式场合还是少用吧。朋友如果之间聊聊天啊，都是可以的。他还说啊，其实这样的融合和发展有利于文化多样性。其实你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句 long time no see， 你要真正让这个英语为母语的人来使用来听，他不一定第一时间就能明白什么意思。但好像我们作为这个中文语言的使用者，我们已经充分的把这样的外语词汇孕育到了我们的日常的使用当中，所以无可厚非吧。这也是中文语言魅力的强大所在。
1: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2: 科技、
1: 文化、
2: 生活
1: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2: 去行动，
1: 去迎接，
2: 去探索，
1: 去
3: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2: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照亮未来出行的边界，
3: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2: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1: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4: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1: 让思考成为习惯，
2: 让
1: 洞
2: 察
1: 照亮
2: 归
1: 途。晚班车观察站，
5: 淡史龙城。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此时此刻锁定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电波的，包括此时此刻在大蓝鲸平台当中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各位晚上好。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晚间的20: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以及 FM997金

0: 中医上有概念叫做脑心同治，这个名字也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可能看到名字说，哎，很神奇，但到底什么意思不太能明白啊，想请吕院给我们来专业的权威科普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脑心同治呢？
1: 这是一个理念。
0: 嗯，
1: 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很多脏器都非常重要。
2: 嗯，
1: 但是尤为重要的就是突然如果出现非常严重异常的，或者是还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治疗的，一个是脑，一个是心。
0: 嗯，
1: 他们两个呢，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这个两个脏器，这两个重要的器官，血液供应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0: 嗯，
1: 而且我们人体的血管，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杨洋说的，这个我们的人体的血管其实都是一套血管。
2: 嗯。
1: 如果在这两个脏器这里边有任何地方出现异常，就是一个脏器出现异常，
0: 嗯，
1: 那它的血管另外一个地方也存在着异常的这种可能，
2: 哦，是。
1: 所以治疗过程中，其实在治疗脑心同治，
0: 嗯，
1: 也就是同样的血管，其他的部位也同样是获益的。
0: 嗯，
1: 针对这两个脏器，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概念，主要针对这两个重要脏器的一些血管。但是其他的一些功能，你不是还这是第一块。
0: 嗯，
1: 第二块呢，就是
0: 好，我们也对留言悬念。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
7: 去慢慢放开，不分古今中外，守护身心状态。
5: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time。

0: 为你吃亏。
1: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我们交广双频全新开创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啊，这样一个别致的组合，大家是不是很意外啊？我们俩人也很意外，但是不意外的是，《健康晚间道》一定是大家非常需要的一档节目。
1: 是，
2: 这也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在2026年8月3号，也就是今天改版之后的这样一个全新企划。期待各位啊，此时此刻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的电波，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的传播，以及我们大蓝鲸平台，太实用了，实用好玩又有趣啊！各位在各大平台当中去下载，而且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包括我们自制的很多播客，在上面都可以一览无余，选择大蓝鲸 APP 就对了。
1: 也欢迎大家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我们的首页下方找到广播互动专区啊，再找到咱们健康晚间道的直播互动帖进行留言和分享，一个来扫码观看直播。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是江苏省中医

0: 医院的院长给我们进行科普健康，太棒了啊！院长，您看您来了之后蓬荜生辉，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关注。因为大家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您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啊，找到咱们健康晚间道的直播互动帖，来进行留言和评论，来说一说，比如说在夏季您觉得哎心血管科啊这中西医结合这方面有哪些疑问的话，都可以来好好的评论留言，我们将由非常权威的大拿的吕院进行一对一的权威的指导啊。嗯，
1: 当然了，现在呢，这个相信吕院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啊，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些，让人觉得就很无奈的事情。就是现在很多人会通过网络去了解到所谓各种各样不太权威的一些，包括健康啊，包括医疗方面的信息，就是很多事情是误区。貌似感觉说的头头是道，条条入理，但是可能是在自己某一个平台上搜的找的，所以今天邀请您来，也想跟您去请教一下，去帮大家解决一下误区。
0: 嗯，我们来看到康养捉妖记，
2: 康养捉妖记。
0: 好，第一个误区也想问问吕院啊，我们知道三伏天大家出汗很多，有很多的特别是男士啊，对吧，特别喜欢喝大量的冰水啊，吃一些冰饮料啦，喝冰绿豆汤，没看我在看你吗，冰绿豆汤啊等等，
1: 这几样都没有爱喝的是冰啤酒才对啊为什么没有冰啤酒，好的好的、
0: 啊、好的，就认为这种喝冰饮料的话能快速的去让我们降温，同时能去护心降压，这应该是错的吧吕院。
3: 这个我们很多人现在又夏季因为特别热的时候喜欢喝冷饮，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0: 对吧。
3: 我们的国医大师邹老，他从他的父亲邹云祥那开始，他们家里就不允许冷饮进他们家。
0: 哦，
3: 他是非常讲究养生的那么一个家族，这是我们在我们这个中医界里头，这个邹氏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你这个

0: 然后呢，我就把图片和文字就是全部上传给他，请他帮我生成一个 PPT。生成完之后，我很吃惊，除了某一些地方需要微调之外，基本上都非常符合我的要求。
1: 你现在是吃惊，那我想问一下，你让他微调之后，他改了吗
0: ？AI 的刻画有多到位？你的声音有多好？你的人物有多好看？你最后的叙事逻辑，它还必须要是活生生的人世间的逻辑。
1: 因为你 AI 说到底只是一个工具，最后来看和决定的还是人和人。
0: 对，但是呢，有的短剧呢，它会就是它可能完全使用的是就是 AI 的这种逻辑去编辑剧情，也推动这个剧情
1: 的走向。你的意思，剧本都不是他人写的？
0: 对，所以这个剧本呢，就听起来人味儿特别的差。
1: 什么叫人味儿？
0: 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呢，就是在偏心这个赛道里面，
1: 什么什么
0: 偏心
1: 啊？就是儿媳妇偏说婆婆偏心儿子，
0: 对对，就偏心。就比如一家呢有四个女孩，对吧？四个女孩同时参加高考，然后呢，三个女孩考完了之后呢，都接到了不错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父母亲就围着他们喜极而泣，他特别的开心啊，激动，抱在一起哭喊，然后说明天要庆功宴什么之类的。因为偏心，他们就没有他们完全不在。在意最小的一个女儿考了多少分，甚至连最小一个女儿今年高考他们都不知道。你觉得这是人想出来的剧情吗？你自己的女儿你今年高考你不知道吗？然后呢，最关键的是就是离奇的一幕出现了，说邮递员在送完三个学校录取通知之后呢，就问这个女孩说，比如说你是叫陆小安吗？女孩说是的。她说这里还有一封信是你的吗？是一封非常普通的信啊。这个女孩打开看，是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想剑桥是穷的连一个好的信封都用不起了吗？然后他就很平淡的收起来，之后呢也没有人问说这个信里面装的是什么，甚至有人说，哎呀，我们这么开心，妹妹看到了会不会不开心啊？然后妈妈就说管他呢，他明年最多也就考个大专吧。你说你要强调这个女孩在家里生存很困难，父母亲很偏心，可以，可是你不觉得这个逻辑不像是人脑能想出来的逻辑吗？
1: 他点赞是不是很多？
0: 对。然后关键庆功宴上所有人都在说你们家养了三个好女儿啊，说客人仿佛已经遗忘了他们还有一个小女儿。我想说这些客人脑子也是有病吗？然后结果完了之后呢，说哎呀什么上台之后呢，就是大姐还很白莲花说，我们希望大家在为我们三个庆祝收到好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的小妹，她明年要高考，但她成绩不好，可能最多考个专科吧，我们希望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她好吗？然后完了之后，结果人淡如菊的小女儿依旧面无表情的心想说，哼，其实我已经收到了剑桥的通知书。你觉得这是人脑能想出来的吗？
1: 你能把这段剧情记得这么清楚，你是人脑吗？
0: 因为我记得破口大骂。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目的地设定：宜兴冰薯桃花厂。
8: 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
9: 倾听你。
8: 我值得你的寻找，
9: 值得你的寻找。
8: 我
9: 期待你的依靠。
8: 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
10: 21:3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正在为你双屏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跟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好，我是陈杰四。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此时此刻，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这边 RH 的朋友说，男生宿舍又回归2小时节目时长了，还会有楼道歌手吗？要跟各位来隆重的介绍一下哈，在等会儿的22点，我们将会在英超联赛视频号开启我们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的正式回归的首秀。那么从2025年的12月一直到2026年的夏天哈，我们已经进行了连续2届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选拔出了一批又一批非常优秀的歌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开启我们全民挑战和参与的这个话题和互动当中，来杰斯老师介绍一下，参与到我们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的话，能获得怎样的一些礼品呢？
10: 是啊，我们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张端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打进电话来，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就是确认他最终获得奖品的条件？
11: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规则是这样的，我们会邀请一些我们在英超联赛当中非常优秀的选手先行来进行这个
10: 参与，打个样，
11: 来先打个样。对，他们的比赛规则是这样的，就是每两个人进行这个 PK 是3局2胜。
10: 嗯，
11: 那么3局2胜之后呢，谁赢谁就能获得我们飞跃家纺所提供的这个飞跃纺织所提供的这个毛毯一条。对，毛毯是不是？
10: 嗯，
11: 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听众打进电话来的话，那么两路热线他只要能够坚守2轮
10: 哦
11: 就可以了，
10: 就2连胜就可以获得一条毛毯。
11: 我们降低一下难度嘛，因为最近是我们节目刚刚开播，
10: 是，
11: 但是这个赛制和后面我们后续会有一些调整，各位先说清楚。另外我要再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只要这个你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获胜和优胜，你非常优秀的话，请我们到时候这个宇航来记一下他的这个
10: 信息。
11: 没事，第一次叫我商瑞的人，我就凑到那也得有1000个了吧，可能
10: 是啊。今天我们谈 AI 哈，
11: 嗯，
10: 我们跟 AI 的交集，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不小心吐槽，其实我们应该单列一期节目来吐槽一下 AI 短剧的，但是我刚才不小心说了一个
2: Oh my god，
10: 好可怜的太阳。

0: 杰森，我们能不能聊点深层次的一些话题？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影响大家
0: 了。你这个实在是有点，这个让我们大学生就觉得有点奇怪啊，怎么会？
1: 没有没有，这是我常年就是研究短剧、深耕短剧的一点小小的心得体会
0: 啊。我想问杰森老师，你看有一些非常离谱的短剧，过一段时间之后还能看得见它吗？
1: 看不到了，
0: 因为它被封掉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可怕的可在 AI 就这么可怕。如果是真人的话，它是有成本的。比如说你上线，比如说5天到10天，它被封了之后，它要算一下这个流量，它能不能计算的回来。但如果是 AI 的话，我可以写10部剧，你给我封就是了。
1: 嗯，
0: 我的流量收益我已经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它不怕被封。
1: 对，
0: 所以这个监管上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你老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剧？因为这些剧它能非常快的收割流量，即使是把它给封了，但是平台其实也会发现没有什么用，因为 AI 短剧的成本太低了。
1: 嗯。
0: 你可能比如说一个人花个比如说5到8天就完了，你不需要其他任何人，你不需要演员，不需要导演，不需要编剧，就靠你自己就可以了，所以没有什么成本。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在 AI 的现在的短剧市场真的是挺大的一些这个问题。
1: 那你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什么特别不满的地方？
0: 听不懂人话。
1: 嗯，
0: 原图置换，原图置换，原图置换，最后还给我出了一个 AI 形象。
1: 对，
0: 这个可能我觉得。你说是指令出的问题吗？我觉得也不是指令出的问题，
1: 我觉得应该是故意的吧。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 AI 不准。
1: 嗯，
0: 比方说我最近在查两个网球运动员的这个交手战绩，就查到了跟我实际所搜索到的不一样。
1: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 有一次我在关注，假设我在关注羽毛球中国公开赛，对吧？其实还没有结束，然后呢我就问 AI， 我说能不能告诉我就是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就是战况。
0: 嗯，
1: 他给我出来一份各个项目的名单，后来我一发现有的项目还没有比。
0: 对啊，
1: 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0: 他，我跟你讲， AI 就像什么， AI 就像你小时候特别害怕老师和家长批评的孩子。
1: 嗯，
0: 就是他给你布置了一个任务，你必须要接。嗯，但是你又害怕出错，所以不管这个问题到底合不合理，你都要把这个问题给完成。
1: 对，是的。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 AI 跟人之间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信任感。
1: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科技的这种冷冰冰的感觉，以及它的这种就是独特生产的判断，它有时候不能完全代替你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很多生活经验。你比如说我胳膊上会有比如说红色的斑点。
0: 对啊，
1: 然后呢我就拍下来之后就问 AI， 我说，这个、
0: 还有救吗？
1: 这个大概是什么情况？他说啊，这个根据你的形状判断可能是蚊虫叮咬。
0: 啊，
1: 但实际上不是啊，
0: 是
1: 荨麻疹。对，就类似于这样的判断。所以但人家也说了，说你不能相信我，就还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0: 我之前看到过非常离谱的一个事情，说但这个事情后来我没有跟进啊，我只是看到这个视频了而已啊。
1: 嗯，
0: 说一位医生在接诊的时候，他旁边放着一部手机。
1: 嗯，
0: 他根据 AI 的回答。
1: 哦，那不行，这个肯定不行，
0: 这太吓人了。
1: 这对，这
0: 就是我承认啊， AI 我觉得就是寻医问药的这个准确率是有的。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尝试过。
1: 嗯，
0: 但是它是100%的吗？我觉得不是，
1: 不是。对，
0: 它的错误率我觉得还蛮高的。我想问一问几位同学啊，你们使用 AI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不满的一些情况？
2: 有，就是像刚才说的，它像一个怕犯错的孩子一样。因为像我8月1号编稿件，然后给他是编一下。7月31应该是昨天7月31，我把我写
0: 的事情啊，
2: 对，我把我写的这个给他，让他根据我的这个逻辑写一遍。他说，比如说写8月3号吧，然后是今天的嘛，他说昨天8月3日，怎么会是昨天呢？是今天呀。
0: 就是他反正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些错误在里面。
2: 对，
1: 嗯，
0: 小曹呢？
3: 嗯，比如说我让他帮我搭配一件衣服，我问他这个白色的衬衫底下应该搭配什么颜色的短裤会比较好看。他说哦不对，那这么想想其实也是我的问题哈。
1: 嗯，
3: 他给我的答案是卡其色的，我当时就觉得卡其色肯定没有白色更好看，但我这么想想他搭配的好像也还可以。
1: 他可能只是就是没有 get 到你审美的这个习惯，
0: 他应该把你就你把你的照片什么发上去，可能他会给的更多的。
3: 哦，我之前有试过，就是你根据我的照片分析一下我是属于什么季节的人物。啊，然后我适合用什么样颜色的粉底液，我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0: 啊，
3: 他对我的分析其实会有包美的意思。
1: 嗯，
3: 就比如说我说我现在要求你客观的去分析我的3庭5眼的这个比例啊。
0: 嗯，
3: 然后他上来就是说哇，就是你的这个3庭5眼简直是非常完美，就是完美到没有话说了。
1: 那也可能是事实。嗯，确实是挺完美的。

0: 杰森老师。
1: 曹水可优秀了，嗯，我当年艺考的分数只有273分，嗯，他是287分。
2: 你不是全省第七吗？
1: 他也是。
2: 那说明后来的孩子比你们厉害多了。
3: 对，
2: 长江后浪推前浪，
1: 287元，我跟287在我们那届是第一名。就是不分省份的第一名，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大家都来我们学校里来考嘛，现在都用同一张卷子，但你们这个太厉害了，287分确实非常优秀。
2: 小曹刚才就是之所以觉得就是他给你推荐的一些搭配可能你不太满意，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你在这方面这个赛道上你可能跟他磨合的比较少，像我比如说我经常发图片给他嘛，他可能知道我的具体需求了，有一天我发给他之后呢，我就是说完了指令之后呢，他又问我说请问你还要瘦脸吗？就是因为他知道我的套路是什么，或者知道我的需求是什么，他会每次都记得，就在他的这个记忆里面。那你下次再发给他，他看你的这个指令里面没有瘦脸这项，他就问你要不要瘦脸。
1: 我觉得
2: 还是磨合的，包括你制图的时候有一些指令他可能不太明白，那不太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可能就是他跟你的磨合比较少。他有记忆的，有肌肉记忆，有这个机器记忆，嗯，对。小张，
4: 感觉我对 AI 不满的地方就是它有的时候生成一些图片什么的时候它会非常的不听话，
2: 嗯，
4: 就是我给它一张我想要模仿的风格，比如说我想模仿它这个我们这种民族的这种风格让它去模仿，嗯，但是它模仿的就是很草率，你会一眼看出这东西就像是 AI 生成的，没有什么含金量在里面，但是你让他再去修改，他有的时候就非常的不听话，他可能会生成一些错字，甚至有些图片就是一眼看上去就是错的，也让人非常感觉不爽。
2: 对，是的，这就是这个，AI 有时候感觉很难控制的地方。
1: 而且我跟你讲 AI 就有一点什么呢，他你说他不聪明嘛，你让他写个文章，他写的词藻极为的华丽，他写的非常的漂亮，嗯，我发现 AI 就是什么，他特别擅长比如说在行文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格，
4: 对，
1: 比方说你需要一个特别最华丽的词藻，或者说白描的或者散文什么的，就这种虚的东西它能做得很好，你但凡跟它抠细节，它的细节就是一定没有办法给你
4: 对
1: 能完成。而大家经常会发现就用 AI 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每个人在复制的时候其实要稍微做一下编辑的，因为底下会有一段话需要我帮你给修改成一个什么600字简短的一个版本嘛。
2: 对，
1: 我经常就有一次的时候上传我们男生宿舍的节目方案，其实我就是 AI 的，然后在一大堆领导面前就发现那底下有一行这个字。
2: 就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你们在使用就 AI 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就是有没有一些让你们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候，就觉得说啊，通过使用这个，我先告诉大家，今年过年期间是我刚开始用 AI 去设计一些图片，生成一些图片，然后呢这个我们家族群里面呢，就是我的外甥女就抱怨说就是孩子拍照片的时候特别不配合，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拍他始终扭来扭去的，就照片不怎么好看，然后我就说那你发一张就是相对来说还算比较静态的图给我，然后他就发了张给我，然后我就用 AI 生成了我觉得有史以来最好看的一张小朋友的照片。
1: 这个照片看起来很像是真的，就是真实拍的，
2: 对，
1: 不像是 AI 的。
2: 但是对，但是这就是小朋友本人，就是他的这个面部的
1: 就这个样子，
2: 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第一次用 AIP 的这么好看的照片，然后我就立刻发在家族群里面，然后结果这张照片就被打印到了这个贴在孩子的这个床头。
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嘛，就原来就关于 AI 和亲人的这个羁绊啊，就是我刷到过一个视频说以前 AI 这个概念没有火的时候，那时候出现了有一款产品就是可以把人物的这个照片什么都喂给他，他会帮你进行跟你进行沟通，比如说已经离开的和离世的亲人
2: 啊，是，对，
1: 你们支持这种做法吗？假设比如有一天我非常重要的亲人离开了，我把关于他的所有照片视频什么的聊天记录什么全部都喂给他，他生成了一个非常像的一个形象，我跟他就进行聊天和沟通。
2: 就怎么说呢，因为现在
1: 我想听听听老人，我要听最后的意见啊。
2: 好，
1: 我先听
2: 年轻人的看法，
1: 年轻人的看法啊。
0: 好，那我先说吧，因为我的奶奶不是过世了吗，AI 没有这么横空出世之前，我跟他的交流方式就是我单向面的输出，就可能我跟他之前的微信号啊， 我就是给他单样的输出，分享我的生活。
2: 哎，我也
0: 是。其实 AI 产生之后，我是有过这样的想法的，就是要把他的照片啊、以前的聊天记录导全部导给 AI， 然后生成一个专属于我奶奶的这个人物形象。但是我没有敢这么做，就只是一个设想而已。
1: 嗯、
0: 我就怕，就是因为我。嗯，把这些聊天记录输入给这个 AI， 从始至终我是知道它是假的，但是我就怕我可能会对它、嗯。
1: 可是所有聊天记录、照片什么都是你真实的，是基于真实出来的呀。
2: 嗯，
1: 但它可能还是假的，它不是真正的是真的。
0: 对。
1: 但你为什么不敢呢？
0: 这个东西说出来很，
2: 可能还是有一种敬畏之心吧。
0: 就是嗯，有一个词叫近乡情怯嘛。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所以我就害怕，可能这个嗯，当 AI 再给我输出一个我奶奶的一个人物形象什么的，我会不敢看，或者说是我怕我依赖它之后我就分不开。
2: 嗯，宇航呢？
4: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像学姐一样不敢去做。因为我感觉亲人他在我心中的分量是非常高的，虽然说我现在亲人都健在，我也希望他们都身体健康，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肯定不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他们存在的时候，我应该和他们更多的去陪伴他们，把我真实的情感留在真实的时候，而不是再等到以后的时候再去回味，再去
2: 弥补
4: 去，这是一种非常大的遗憾。
2: 哇，宇航这个好会表达。
0: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哎
2: 啊，为什么？
0: 我觉得就算我现在比如说我24小时我不上学了，我就陪着我的亲人，但是他就算离世之后，我肯定还是会难过呀。
2: 嗯，
0: 就不可能说嗯，虽然我现在想把我全部的时间都用在陪给他，会给我以后尽可能的去减少遗憾，但是我觉得这个遗憾可能还是都会有吧。
1: 对，
2: 你们都有自己的立场啊。
3: 来，
2: 徐呢？
3: 哎呀，我也这个还真挺难说的，因为我也确实有过世的亲人，他在最后一次与我见面对我的这个祈愿就是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然后现在也做到了，就是可惜他没能看到。如果要说我想说，如果 AI 能帮我完成就是他就是我那个离世亲人对我的这个赞赏，如果我能听一听，我也会很开心，但是他终究是一个算法，觉得还是要接受现实。
2: 嗯，
1: 好，
2: 好啊。就这个问题，我前段时间刚刚跟我妈讨论过。
1: 是不是因为你爸？
2: 我爸和我外婆。

0: 这个我觉得咱们的公平一下吧，这样咱们就国际，咱们石头想要不好吗？咱们石头想要不好。<笑><笑>孙明这样吧，哎，你因为是这个你先接到老师电话的，这个就给你一个优先权吧，你选择先手还是后手？你反正第二轮就交替嘛。
1: 那我没关系，我先唱吧，
0: 你先唱哈。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电话呢尽量不能唱得太炸，因为他唱太炸声音就会失去。我们现场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公允的这个评判，然后我跟各位说一下现场我们评委阵容哈，我一个啊，张端一个，程杰斯老师一个，在我们每一轮交替哈，小指当一轮评委，然后宇航当一轮评委，你们就说说你们觉得谁唱的比较好，这一轮呢请曹芷瑞当一轮评委哈，我们三票当中有两票，你也想。

0: 哎呀，真的就是。就是
1: 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起高了，
0: 对，就是
1: 高了半个 key，
0: 就是、感觉唱到后面其实那个那两高音不唱的话，这首歌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还可以非常好。就是你的一开嗓比小富同学要更加吸引人，因为你嗓子的细腻程度比他更丰富一些，
1: 不是就

0: 反正就这个了，
1: 还挺想听他唱完的，就是，
2: 嗯，
1: 但是现在我没时间了。
2: 这首歌确实听起来很苦情啊。
1: 是的，
2: 宇航吧，先投票。
3: 我感觉这个确实感觉很纠结，因为都是非常好的学长啊，
2: 嗯，
3: 我感觉可能

0: 孙明阳给大家打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明阳，来自南通大学。
0: 来，傅冰城。
2: 啊，大家好，我是傅冰城。
0: 傅冰城现在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到底是南邮还是南大的？
3: 来自南邮。
2: 再过一个月。
3: 对，南邮行
4: 天巴的军，西部地区的付出吐出了警察的军，虾米蛋把那海里巴当做子弹，华丽的红布找到了驾驶不觉不办，步步危险小心地气不变了套路套路，在高层站着阶级飞个像个跑酷高手，美女场 battle 当过斗兽场的节奏，高出玩要幻想休闲装带的借口，想让我放弃 rap 等于让杜康戒酒，不是个说唱歌手，我只是个上帝布的影子写手。Flow dance 跳的这些假面富贵，优雅的点击拼就跟那现实组队，把名利场的流言蜚语当成编舞曲，啊，把眉目优雅就陷于高层建筑里，墨镜戴在扑克脸上犯了佛眼，笑容戴着面具扮爱看麦克佛眼 ，It's the night of bad man， It's the hour， 但怕敌人往我上方撒盐，带他们都得笑着 work， let me work， let me work， let me work。
3: 哎 ，Let's go，
4: 差不多，
3: 不错，
2: 感谢。
3: 你干嘛，张硕老师？你怎么了？
0: 他这个 rap 怎么没有他之前那股劲儿呢？
3: 那首先他的这个，对，人家是干声哎，你有几个说唱歌手干声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的，他已经很牛了，哦、对。嗯，再说了，就是你不懂我们说唱，在我们说唱界，
0: 你忘了他之前那个话里面“成杰思那靠”，你忘了？
3: 这是说唱界的固有传统啊，对不对？就跟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一样，你要是连这点承受能力都没有，你混什么说唱圈，对不对？
4: 哎呀 ，respect 成杰思那靠，
3: 是啊，
0: 你感觉这炮已经投给
3: 没呢？我是对每个选手都不吝我的赞
4: 一美之词。陈杰斯老师是现在先表扬我一下，然后一会儿咱们再把票哎再投给傅同学。
3: 哎呀，没有，甚至声音的立体度都变薄了。
0: 所以这票你要投给孙明阳，
3: 对，我要
2: 怕声音太大了。
3: 对，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你最舒适的 key， 就是如果你再低一点点，就是发挥你的这种就是共鸣的这个特质的话，这首歌可能会唱得更立体一点。对。
0: 我是觉得什么呢？我是觉得，因为我看到傅冰城换歌了，我就知道他肯定想上大招了。
3: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一般选手想上大招的时候，往往就可能会有一些大问题出现。你刚是唱错词了，好像。
3: 嗯，
2: 对啊，
0: 是吧？
2: 差不多，
0: 唱错词了。
2: 我是好久没唱了，想飙一点高了。
0: 对，然后呢，我感觉你心里后面那个呜呜呼呼，你那个不呜的话，其实我感觉那一段还可以。但你呜完了之后呢，整个哎，感觉好像又稍微少了一点。可是呢，孙明阳这个歌呢，确实我觉得在这个场合唱 rap 好像没有那样强的一些这个效果。
3: 嗯，
0: 那这样吧，我综合我个人的这个欣赏和喜好，我决定我这一票。我还是要投给
5: 你再来一遍
0: 傅冰城
3: 啊，恭喜啊，也谢谢孙明阳，谢谢两位。对，
0: 孙明阳别生气啊，你明天再来。
1: 我后边再说啊。
0: 来，傅冰城接一下导播老师电话，然后把这个你的这个
3: 通联地址
0: 哈发，或者你发给我们的宇航同学也可以啊，
3: 对对对对对，
0: 都 OK 啊。
3: 对，是的。
0: 好，谢谢两位。哎，来，请导播老师把电话挂断。
3: 谢谢。
6: 看着我的双眼，谁来笑让我眼睛的黑色？谁能值得住我的感觉，我会让你跌入深不见底的快乐，无法忘记我的双眼。
0: 好了，你要起回去换。
6: OK， 我唱完了，
0: 回去换一下你的手机。你唱了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些时候会有点小小的那个，但是整体非常非常的强哈。各位，明天晚上我们同一时间直播，请大家预约一下我们的直播哈。来，下一位，翟连城。
4: 这太强了，有点害怕了。
0: 来，唱什么？快快快，唱什么？唱什么？
4: 给他带了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
0: 哎呦我的天哪！
4: 一首经典歌。
0: 来，开始。

0: 他是翟连成，有点厉害啊！这个我们抓紧时间来投票啊，因为只有大概七分钟的时间了哈，看看谁能够2-0领先啊，或者如果比第三轮的话，我们就把你们俩的悬念留到明天了啊。来，小曹志瑞，
1: 这一票我决定让给宇航投，
2: 这太难了，这怎么办？两位。实力超群的选手，
1: 没事，遵循你的本心来，
0: 赶紧选，赶紧选，抓紧时间，给你5秒钟。
2: 翟同学，
0: 翟同学，翟连成哈，不为谁而作的歌，来，杰斯老师。
3: 我觉得促使我投票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就是就大家在节目当中因为设备的原因呈现的效果
0: 不一。
3: 对，不一。我觉得这个闫修齐他很可惜，就是他有好几个精彩的高音部分都
0: 因为
3: 都没
0: 被拉掉了，
3: 就是因为那个信号的问题都没有、都没有在电波里面体现出来。
0: 对，
3: 这个就很可惜。当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想到在电波里面的翟连成啊，声音居然听上去真的像一个青春男大一样。
0: 我跟你讲，翟连成有个非常厉害的能力，就是他的高音再怎么唱他不嫌吵。
3: 就我本来以为翟连成都是唱就是孙楠啊，就是那种大歌的，对吧、但是我没想到他唱起这种就是情歌，居然那种就是
0: 小味道，
3: 能听出一点点小味道，小羞涩，情窦初开，然后那种为情所困的这种感觉，
0: 然后配上他的这个形象，
3: 对，他居然也可以唱得出来，我就惊到了。所以这票我投给翟连成。对，
0: 好，那翟连成2-0领先啊！这个闫修齐，这个没有关系啊，我们再接再厉哈、来，第二轮我们翟连成先唱，我这把投给闫修齐哈、我先讲一下啊，来，第二轮啊，对对对，我把最后一把投给你，但是2-1，翟连成先得一分。来，第二轮的话就是翟连成先唱，闫修齐后唱，来，翟连成先开始。
4: 一首《很幸福来过》送给大家。
0: 好。

0: 啊，在这片土地上更涌动着的是满满的创新活力。日前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刚刚结束，来自全国各地几十家媒体的记者走进江苏多个城市，走进企业车间、科创园区、科研实验室，到一线实地看、现场听。这次采访呢，重点聚焦科技创新、产业链升级，还有人工智能、产业数字化这些大家关心的新方向，去挖掘江苏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案例，看一看实体经济如何不断地迸发新动能。那在走访调研当中，记者们都看到了哪些不一样的变化？江苏的创新活力究竟体现在哪些地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采访团的脚步，走进这场调研，读懂活力满满的新江苏。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日前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团走进南京，发现这里的一批工业企业啊，正在进行一场从自动化向自主化的蜕变。工厂设备正陆续地装上国产大脑，不仅自主可控，还开始学会决策。我们先来听听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彭迪凡发回的报道，感受一下工业生产长出的聪明大脑。
3: 走进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1000多份专利证书铺了整整一面墙。在汽车尾气处理装置研发方面，领跑行业20多年，国四、国五、国六尾气后处理系统首台套产品都出自他们之手。这些传统工业领域的积累，恰恰为凯奇走向具身智能铺了路。无锡凯奇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屈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明确定位，面向场景来研发应用的产品。
4: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可能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3: 具身智能的产业轮廓在江苏逐渐清晰，目前常州已拥有具身智能相关企业141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相继落地。无锡汇聚链上企业182家，建成19个算力中心，近期还将上线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为大模型训练与机器人仿真提供算力保障，持续完善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产业闭环。
0: 江苏具身智能发展最大的特色就是产业带场景，场景反哺技术。大大小小工厂的生产需求给机器人提供大量真实的实操机会，让具身智能呢，不是只停留在实验室里的演示，而是真正走进生产线干活。省内高校资源充足，产学研紧密配合，源源不断给产业输送技术和人才，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也让创业企业在这里更容易把想法变成产品。放到全国来看，江苏不一定是噱头最多的，但绝对是落地能力很强的省份。我们不靠单纯炒概念，靠着完整制造底座、过硬的核心部件、丰富的工业应用场景，一步一步推动具身智能从技术概念走向产业化，也成为江苏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亮眼的一块新名片。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 传递江苏

0: 冷暖，
1: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0: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除了具身智能，如今江苏光子产业也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已经形成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苏州是光子产业主战场，构建起从光芯片、光器件、光模块到光纤光缆完整产业链，一批龙头企业领跑全球，全国首条八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也落地苏州，补齐硅光制造短板，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配套效率非常高。

0: 长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
3: 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在十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的桂花香气晕染着城市的喧嚣，
1: 在零度的清晨，
0: 饭桌上冒着热气的美味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1: 记录关爱，记录温暖，精灵之声997，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快乐上班路，此刻的时间呢是早间的7:37。我们接下来呢也来关注几条在社交平台上被大家热议的话题哈，看看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成为其中之一呢？先来关注我们当前的这个年轻人比较注重的吃的问题啊，怎么才能吃得好、吃得健康呢？还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不愿意再为吃什么这件事儿去做过多的思考、去烦恼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做一周备餐啊？这个一周备餐到底是什么？它靠谱吗？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呢，吃饭成为了很多人的难题啊。外出就餐价格高，长期点外卖又觉得不健康，每天做饭耗时耗力。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呢？一周备餐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那这种模式呢，也是集中去预处理哈一周的食材，然后分装冷冻保存，直到食用前再加工。网络上相关的教程非常的丰富，而且啊，这个各种的丰富的搭配呀、食材的配比啊，让人觉得诶挺好啊。如果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完成这样的分装冷冻的话，是不是能够节省每个工作日啊给自己做一顿饭的时间呢？但是这个食材储存当中可能存在的亚硝酸盐的问题哈，也成为很多网友担心的点。根据专家介绍，亚硝酸盐呢，它是由食材当中原本无害的硝酸盐转化而来的，生成与否呢，主要取决于比如这个吃完以后饭菜要及时的去封好，然后放进冰箱，尤其是米饭啊，在一定的温度环境之下的话，它这个滋生一些病菌的速度呢是要远快于其他的啊这样的食物的。还有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吃这个西瓜，如果吃完以后放到冰箱里哈，怎么保存才会更加的安全？那合理的建议呢，就是当你再一次从冷藏室拿出来准备吃的时候，还是要切掉啊几厘米这个表面的这一层，因为这层呢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致病菌的滋生啊。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无论是水果、蔬菜还是食物，千万要注意的就是它的安全性啦。也希望大家可以健康饮食。

0: 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1: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2: 世界文学之都，
1: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金陵之声，
1: 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2: 听阿树，
1: 快乐上班路。
2: 快乐上班路，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快乐上班路。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哈，现在很多的朋友为了图方便，然后也觉得自己做的可能更加营养健康，选择呢提前把食物储存啊，一周备餐的这种分装的方式。但是其实专家也介绍了，这种方式听上去它其实是还比较的健康，只不过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哈，有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一旦有稍不留神的地方呢，可能我们提前想要给自己备一顿健康餐啊，没想到反而会滋生像亚硝酸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病菌的产生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做到现切、现炒、现吃啊。不过如果仍然有一些困难的话，大家在这个提前备餐的过程当中呢，做好。

相关的流程和工作。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另外一条和我们的健康相关的一个话题哈、叫做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不知道这条你有没有中招呢？有网友说，由于长期侧躺玩手机，自己一只眼睛出现了斜视，而且两只眼睛当中竟然一只是远视加弱视，另外一只眼睛是近视加散光。想一想，好像侧躺玩手机这个姿势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还挺常见的，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习惯啊，无论是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啊，早上晚上临睡前，好像躺着刷手机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儿哈。但是要注意咯，已经有人中招了。实际上侧躺玩手机对眼睛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第一点呢，就是可能会压迫到眼睛，引起角膜的变化。但是这种视物模糊哈，一般会是暂时的，当你解除掉这种

0: 整个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这个7:57，早间的时候依然要提醒大家哈，如果此刻也是开车出门在外的话，遇到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呢，也一定要多一点耐心。毕竟早上我们6点多来这个出发来上班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温度还比较高了，那三伏天嘛，今天的温度的测量呢可能南京最高也会到30。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江北大道
0: Hello上班路，接下来呢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几条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引发很多人讨论的热议话题哈，看看能不能引起你的共鸣。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这个比较感性的哈，很多人说在工作以后发现大家的朋友圈发生了改变。最近呢，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感慨，工作以后大多数人的朋友圈从热气腾腾的记录蜕变成了一张克制的社交名片，动态从随性的碎碎念沦为了工作转发或者是仅3天可见的沉默线。于是呢，这样的一条话题，工作之后大家的朋友圈都变了，迅速地冲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如今很多人表示，工作以后好像微信好友列表里涌入了领导、同事、客户，于是那个想发什么就发什么的自留地逐渐变得需要小心经营了。如果说从前精装修的朋友圈可能只是一种表演，目的呢是让别人知道自己过得很好，那么现在沉默是金的朋友圈可能同样也是一种表演，目的是尽量不让别人，尤其是其他的职场人、身边的同事、领导知道自己过得怎么样。在职场里，大家好像都很忙，也都有自己要关心的事情，于是就有很多人选择彻底的退场了，只在深夜悄悄点开几个好友的头像，私聊几句真心话。曾经呢热闹无比的朋友圈自然也就变得越来越沉默了。其实哈，工作之后朋友圈的变化不是谁的错，也不是大家真的失去了对生活的分享欲，而是每个人好像都在重新摸索寻找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向，大家也不再需要刻意的去迎合讨好，不再需